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咱说到大班头吴贵收了刘世杰，一开始是主仆，以后又变成了师徒。吴贵向刘世杰倾注了全身的心血，在他身上下了一定的苦功啊，这才把刘世杰造就成人。光阴似箭，刘世杰到了18岁这年已经长大成人。说到这儿，咱还得补述一段。吴贵没儿子，但是有个女儿，这女儿今年也已经16岁，长得不算太好，但是也不难看，性格随她娘，非常温柔，非常贤惠。吴贵啊就跟老伴商量，咱家就一个女孩，世杰又是一表人才，咱们知根知底，我有意打算把咱女儿许配给他，老两口小两口，这些年呢我也累伤了，我想及早从衙门退下来，把我这个八班都头让给世杰，我跟知府大人呢推荐推荐，多说点好话，我想世杰一定能胜任，我呢在旁边再帮助他一把，满为国家也能立点功劳，为老百姓也能做点好事，不知夫人意下如何？要太好了，我早就有此意，但是没抹得开跟你说，也不知咱女儿愿意不愿意。还问什么呢？女儿早就愿意，看不出来吗？人家兄妹二人，尽在不言之中啊，咱就不用想。要一说保管愿意，那好吧，到年末咱就公开提这件事儿。他们心里有了，可没说。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出了点岔头。吴贵从衙门回来，大雪飘飘，在道上又捡了个孩子，这孩子冻的都发了僵了，要没人救他就得成鹿岛，鹿岛就是冻死鬼。吴贵又动了恻隐之心，把这孩子救到家里，刘世杰帮忙让他还过来，帮他洗了澡，换了衣服，找个棉袍给他披上，一瞅这小孩长得也挺英俊，一问也是湖北人，父姓尉迟，叫尉迟善，今年15岁，家里头贫困，也是父母双亡，没有3亲6故，跟刘世杰的命运差不多少。当问他身世的时候，尉迟善一边哭一边说，刘世杰吧嗒吧嗒也掉眼泪，这叫同命相连嘛。吴贵一想，干脆把他也收下吧，正好跟世杰做个伴，就这样把尉迟善给收下了，算他的二弟子，吃喝待遇跟刘世杰没什么两样，没事也传授他能耐，这尉迟善的聪明劲儿超过刘世杰，你看刘世杰那么聪明，比不了他，一教就会。别看是后来的，也就是3-4年的光景，这功夫都要撵上刘世杰了。你看世杰不妒忌，看着师弟的功夫蒸蒸日上，替他高兴，没事在师父面前就说， 师傅，您真有眼力，我这小师弟比我强的多，难得他一教就会，我得跟您学三天，人家一天就满拿。师傅，这回您多了这么个徒弟，您的福分可不浅呐。嗯，是啊，不过世间你有你的优点，你有超过他的地方，你也别太客气了。 我对你们俩一碗水平端，没厚没薄。吴贵说的也是心里话，但是人品，这个尉迟山可不是东西，从小就是一条狼崽子。吴贵对他那么好，他学了满身的能耐，他不走正道了。 有时候吴贵抓差办案不在家，刘世杰、帮师傅出门在外也不在家，他就在他师姐身上下了功夫了。他一看我这师姐，动不动就发笑，一句话不说，简直是妩媚动人呐！哎，这要跟我交个朋友，拉个拉个，这玩意儿多有意思！ 他这胆子就这么大，有一次，偷偷溜到师姐屋去了。姑娘郑秀花一看他进来，吓了一跳。师弟，有事儿啊？没事儿，闲坐。你说这怎么办？坐坐下吧。他就闲唠嗑，一开始还装规矩，以后原形毕露。 往前一凑，把姑娘手抓住了。哎，师姐，你这手可真细乎！这下可把姑娘气坏了，回手啪就给她一个嘴巴。姑娘也会两下子，用手点指：“你给我滚！你不是个人！”把她给撅出来了。就在当天，吴贵回来了，姑娘能不说吗？ 哭着跟爹把这件事说了，哎呦，没把吴贵给气死。吴贵说：“好吧，你不要声张，家丑不可外扬啊。晚上再说，表面上他挺镇定。看看尉迟山，尉迟山有点发毛啊，知道这事儿完不了，见着师傅有点气短，手脚没地方放。” 吴贵也没说他。到了半夜，吴贵把鞭子准备好了，绳子拿出来了。师姐，来，给我来。在被窝里头，把尉迟山给掏出来了，吊到凉拖上，这顿揍打了个死去活来呀！刘世杰都觉着于心不忍，跪下向师傅求情。 师傅，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最后，吴贵也哭了，把尉迟山卸下来，给他治伤。这小子卧床不起，趴了半个月没爬起来呀，揍他。但是吴贵跟他说：“孩子，我为什么打你？我叫你走正路啊！人的品质。” 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二条生命啊！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人品不端，你缺德，你这能耐也没用，相反还要有害。你才多大，你怎么有这种花花心呢？我要不及时的管你，将来就怕你掉到火坑里呀，孩儿啊！ 我可是为你呀！你要真明白过来，对师傅你不能恨。倘若不明白的话，恨吧。果不出大班头所料，这小子伤没好，那来个不辞而别，他跑了。吴贵一看，跑了，狼崽子，这种东西多贼也养不住他。 刘世杰就劝师傅算了吧，只当没这么回事儿。如果他有良心。

二年，尉迟山这小子回来了。其实他早就到了定康府了，他没露面，住的店房子。不单是他自己回来的，还领来两个狐朋狗友，都是江湖上的飞贼呀。这二年到外他就学坏了，从吴贵这儿学的能耐，奸淫烧杀，采花盗柳，什么都干了。另外他恨上吴贵，非要报仇不可，领来俩杀手。吴贵不知道啊，这一天衙门里的事儿很忙，他自己忙不过来，带着刘世杰当帮手，爷俩不在家。尉迟山就利用这机会，领着两个杀手偷偷摸摸到了吴贵的家里头，先把他师姐给杀了，又把他师娘给剁了，是血洗吴宅呀。他们一想，行了，你揍我一顿，我杀了你两口人，这也算出来这口气了。爷爷是远走高飞，走了，把吴贵留下的积蓄卷包会全拿走了。吴贵忙，一直到掌灯大以后，拖着疲乏的身体，带着刘世杰回家，怎么叫门也叫不开了。哎，怎么回事呢？他们娘俩也不能睡这么早啊。刘世杰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越墙而过，到里边把门开开了。等爷俩进屋一瞅，啊，全是血了，那个惨劲就甭提了。吴贵大叫一声，翻身摔倒，紧跟着是大口吐血，人事不醒，把刘世杰可忙坏了。到衙门报案，衙门派人来验尸，左邻右舍全都来了，院里院外全是人了，谁都亲眼目睹。官府验完尸之后，开始缉拿凶手。那么凶手是谁？谁也不知道。刘世杰猜着了，肯定是尉迟善所为。不但他知道，吴贵躺在病床上也猜出来了。这天有点清醒，他把刘世杰换在床前，拉着徒弟的手，世杰呀，师父，我做了孽了，我这一辈子抓差办案，可能有屈冤别人的时候，明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是那么回事，所以我这是报应。你师娘，你妹子死得太惨了，我想报仇已经不可能了，我觉着一天不如一天，大概跟你相会的日子也不多了。孩儿啊，你我师徒相聚数载，如果你要感谢我的话，我死之后跟你师娘并了骨，把你师妹子掩埋，坟头修到我的旁边，将来你要把尉迟善那些子抓住，千刀万剐，给我们一家人报了仇，我就在九泉之下也感谢于你。说罢泪如雨降，刘世杰也哭了。师父，现在咱只是猜测，究竟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咱没看见，咱也不能屈枉好人，不过您把这事儿交给我，我明察暗访，要查实了一定按师父您的话做。好孩子，我一辈子不敢说两袖清风，不敢赚人家蜜心钱，就这一座院子五间房，身边有点积蓄都让贼给偷走了，那么我死之后出殡要少花钱，然后你把这房宅啊卖三间，留下两间你住，节省着过日子，这一切一切为师我就顾不了了。简短结束，吴贵连伤心再吐血，没到月底绝气身亡。刘世杰

0: 痛哭啊，到衙门报了案，衙门派来不少人，这知府大人还亲自过府来吊唁，就这样给出了殡了。人家吴贵人缘好啊，光送殡的能有半趟街的人主动的前来烧纸，前来烧香，挺热闹，挺热闹的。这就看出素日的人缘来了。刘世杰遵照老师的遗嘱，让师父师娘合了葬，修一座大坟，在旁边修一座小坟，把师妹子也埋葬了。刘世杰一想，人家对我这么好，我留人家的房子，我算个什么东西？这一点没听老师的，房宅整个卖了，卖了的钱整个用在出殡上，身边只带了点路费。刘世杰临离开定康的时候，在坟前烧香跪倒，默默心里祷告：师父师娘师妹妹，你们安息吧，我走了，我不是上旁出去，我要缉拿凶手，要真是尉迟善所为，迟早有一天我把他带回来，就在坟前把他破釜开膛。我给你们寄了灵啊，但愿你们保佑于我早日拿获凶手。然后擦擦眼泪离开定康。您说这不大海摸针吗？哪儿找这尉迟善去？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你得弄明白。刘世杰本来腰里钱就不多，没半年花没了。遵照师父的遗嘱，人家家的武术不向外传，更谈不到撂地换钱花。说没钱了，哪儿人多，我撂个场子，练趟拳，踢趟腿，连点钱花，不能干这事儿。那对不起师父，尽管刘世杰满身的能耐，没有生财之道，又不抢又不偷又没工作，这钱从哪儿来呀？要不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人家说的这是英雄，不是说瞅着人家钱包一鼓手就刺挠那个，那玩意儿憋不住。那正人君子能干那事吗？刘世杰最后把好衣服变卖了换破衣，破衣服当了换破烂，所以才变成了花儿乞丐。到现在他也没找着凶手，但是呢也没白出来，明察暗访已经得知这凶手就是尉迟善，只要把他抓住，撬开他的嘴巴，他要一招供，这事儿就落实了。后来刘世杰一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到了南阳府一带，他用耳朵一摸，这有个团城子，还有个太岁坊，是两大贼窑。太岁坊被官府捣毁了，还剩个团城子。既然这样的话，尉迟善能不能落脚啊？我到这儿溜达溜达，他才到了南阳府团城。正赶上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他不敢往前边挤，谁不烦要饭的，他站得最后边的最后边，摘耳朵听着，瞪眼看着台上宣布那些规定，他全听清了。哎呀，刘世杰一听，行，哎，天无绝人之路，我太等钱了，这我要登台比武，挣个百八十两的，换套衣服，弄点路费，再买把刀，我是不是就能安心捉拿凶犯了？哎，事到如今，只好厚着脸皮这么干了。因此，刘世杰这才登台。要怎么到台上碰上个倒霉蛋罗林呢？兵帮让他捶巴一顿。他说的真不假，就是为钱来的。但这些事情，这是我介绍的，徐良讲评三侠五义小武义不知道， 神权太保王兴祖、府邸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等等等，也不知道。他们还被蒙在鼓里。翻回来，再说神权太保王兴祖，怎么问刘世杰叫什么、姓什么，他也不说。王兴祖就有点发急呗。朋友，既然你不肯赏脸，休怪王某无礼了。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要把你打败了，把你赢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回事不？刘志杰一笑，哎，这可以，你真把我赢了，我当场就报通名姓，你看行不？好嘞，言未定。王兴祖把外衣删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大带连紧几扣，哎，练了个大鹏双展翅，亮开门户。刘世杰为了寻找杀人的凶手，这二年没闲着，足迹踏遍名山大川，也会过不少江湖的高人，可谓经验丰富啊。刘世杰呢也亮开了门户，哪知道一抬胳膊，刺啦，右边这袖子也掉了，这衣裳也太破点了。哇，老百姓都乐了，心说屁股蛋儿都在外头，你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呢。刘世杰也顾不了这些了，往下一塌腰，使了个金龙摆尾式，两人这一亮门户就满台踩，行家无不鼓掌喝彩，好好，还用伸手吗？再看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王兴祖深知要使一般的拳脚肯定不能取胜，怎么办呢？拿出老王家压箱底儿的招，五祖点穴拳。怎么叫五祖点穴拳？就五个老祖研究的，祖师的祖。据说这路拳脚头一个的创始人，华山修罗刹的陈抟老祖，还有云梦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王敖老祖，据说以后还有什么黄风真人，还有什么定风真人，这五位祖师研究的这路拳术，传到王兴祖他们家，又经过他们家深一步的研究，后来人家研究出拳谱来了，叫五祖点穴拳，拳脚里带点穴的，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王兴祖今天拿出来了，啪，往外一施展，双臂齐摇，挂定风声啊！刘世杰就大吃了一惊，呀，完了！刘世杰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我真没想到这个王兴祖名不虚传，果然是神拳太保。他使的是什么招？怎么奔我的穴道？我一个不注意被他点上，我就完了。我得格外留神呢。结果刘世杰占了被动，步步倒退。王兴祖是步步进攻，心说我叫你不说实话，这回我把你打倒在地，我看你说不说。正这时候，蒋平也发现不妙了，分人群挤到徐良近前去了。一看徐良啊，敲着脚，拔着脖，都看直眼了。蒋平怼了他一拳子：“梁子，梁子，你怎么还看热闹？你还不登台等待何时？”
1: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刘世杰大战王兴祖，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那刘世杰那么高的本领，不是神拳太保的对手。那位说，你说了半天，啊，刘世杰还有打不过别人的时候？那当然了，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呢。那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啊。虽然说打不过王兴祖，那么王兴祖想把人家赢了也不太容易，因此两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从总的来说，刘世杰多少有点不行，因此徐良、蒋平三侠五义全看清楚了。蒋平呢，爱惜人才，早都想到把这乞丐拉到自己这边来，好增加个左膀右臂。但是不知道这乞丐是谁，你得把他请下来问他才能知道呢。要叫王兴祖给打伤了，岂不可惜呀？因此来找徐良，把意思跟徐良一讲，徐良点点头，嗯，叫四叔，咱们爷俩想到一起了。不过你叫我登台，我恐怕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净说泄气的话，挨揍你也得登台。切记，把这乞丐换下来，我在这儿等着他，我要问话。南侠也过来了，梁子，快去吧。你去替换替换他，以免发生意外。
2: 好吧，既然二位老人家都同意，我只好去挨打了。
1: 徐良说着分人群，顺着梯子上来的。要别人呢早蹦上来了，徐良没有，为了不显山不露水，松松垮垮来到台上。正赶这时候，神拳太保王兴祖啊使了个虎扑子，哎，两只手抓住刘世杰的双肩，刘世杰恐怕被他点住穴，俩手往上一翻，喷，使了个双金丝缠腕，把王兴祖的手腕子给掰住了。这下俩人就较开劲儿了，你撒手，你撒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围着台上一转悠，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是刘世杰的膀子折了，就是王兴祖的腕子折了。正在这时候，徐良赶到了，老心儿一看不好，赶紧往他们俩当间一钻，把俩胳膊竖直，在底下往上使了个海底捞月，二位不要打了，撒手！使了个老龙斗甲，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就这一下不要紧，不但把俩人给分开，王兴祖噔噔噔倒退七八步，身子一摇，好悬没来个定墩儿。刘世杰往后一撤，靠到柱子上了，不然的话也摔倒了。两人一愣，哎，怎么回事？徐良一转身奔刘世杰来了，
2: 嗯，我说小伙子，正有两下子，我算服了你了。台下有位老者打算跟你谈一谈，你看，就是那个小哥，他正等着你呢，无论如何你得赏脸，赶紧去吧。
1: 刘世杰一看面前站这个人说话这个味儿，马上就猜到了，您是白眉徐良，
2: 一点都不假。
1: 哎呀，我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2: 有话以后再说，这不是唠闲嗑的地方，你赶紧去吧。
1: 那是谁？
2: 方江叔蒋平拿下羽毛长兄妃，有话要问你。
1: 这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赶紧去吧。刘世杰一想，我不愿意跟官府的人打交道，人家一看我穷酸臭要饭的，小瞧我怎么办？因此犹犹豫豫。徐良急了，伸手把刘世杰那破裤子给抓住了。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别扭呢？你下去得了，扔啪，把刘世杰给扔下去了。仗着刘世杰有轻功术，不然的话不得摔坏了吗？刘世杰双脚点地，脱裤子还掉，疼呀！把袋子给抓折了，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幸亏这都是老爷们儿，不然的话多丢人呢。他刚到了台下，蒋平南侠大步流星就过来了。哎，小伙子，小伙子，到这边来，这边来，我们有话问你。刘世杰想躲躲不了了，他们怎么谈？咱不说，单说神拳太保停身站稳，等仔细一看，徐良，我没见过面也认识，白眼没违纪，尤其他说话这个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天下没第二份。你看这徐良跟这要饭的嘚咕嘚咕嘚咕，最后把要饭的撇台底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徐良把身形转过来，来到王兴祖近前，一躬到地：“你是不是神拳太保啊？啊，撒西荣这厢有礼了。”这个王兴祖一看，这人还挺礼貌的啊。既然人家这样，我就得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在下还礼了。两人还挺客气，都施完了礼，徐良把腰挺直了。我说僧权太保，我有件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愿意听啊？桑西荣就说说啊，不愿意听就拉倒
1: 啊。那你说吧，什么事儿？
2: 我不知道你跟这个东方亮是什么关系，就凭你这么高的本领，怎么跑这儿给他挣累来了？他花了多少银子把你请来的？你要知道东方亮是个什么人，他是个贼呀、啊！你要帮着贼做坏事，早晚官府可不答应啊！哎，非要算这笔账不可。不知这件事情你想过了没有？
1: 哦，你就问这事儿
2: 啊？正是。
1: 徐三将军，你不愧吃官面饭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动不动就把官府抬出来拍人。我告诉你，东方亮是什么人我管不着，他犯法他打官司，他该掉脑袋，别人替不了他。我呀是出于江湖义气，当然我也为钱，人家不惜重金礼贤下士六次到小王庄请我，我情面难却，所以我才来的。我不管旁的，我就知道这擂台的地方是以武会友的场所，这不是做坏事的地方，普天下的人都可以在这显示武艺，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跟东方亮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这都是废话。讲完没？要讲完了，登台的人就得比武。我说徐良啊，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这次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冲你来的，跟别人啊那也就是走走形式。人家东方员外说得清楚，请我来也是对付你，你来了正好啊，满天云彩都散了，咱俩伸伸手，我输也好我胜也好， 打完了我静心了，我不虚此行，我转身就走，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看好不好？
2: 嗯，你这个人快人快语还真是有什么说什么。撒西人非常高兴，既然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也感到撒生有幸，那咱两个人怎么个比法呢？
1: 你说吧，咱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
2: 哦，我不说，你是主我是客，你瞎说，只要你画出道来，撒西人就随着走。
1: 王兴祖可不傻呀，王兴祖心说，徐良啊，你要找倒霉，我先拿话把你卡住。徐良，咱这么办行不行？这比武的地方咱别动家伙，要一动武器就容易发生意外，最好咱俩比试拳脚。
2: 好，太好了，这是文明的比法。
1: 另外徐良，咱把丑话说前边，咱可不行扔零碎儿。我知道你满身都是孝心，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暗器，一手三件暗器同时能撇出来。但是咱比的是拳脚，你要扔零碎儿，就是把我赢了你也不光彩，那叫暗器伤人，不是你的真功夫，你敢答应不？
2: 太好了，说的真好，撒西人保证不扔零碎儿。
1: 徐良，你光这么说不行，比武之前你把零碎儿你全得摘了，不然的话我恐怕上当。
2: 和你放心，我现在就摘。
1: 那个徐良也是红脸的汉子，双筒袖剑，锦被低头，花装弩，镖囊，石头子儿，所有的零碎儿装在一个包里头，往台下一撇，
2: 扎得住，接着
1: 他把这零碎扔下去了，展招接过来，咱不说。徐良把狮子盼解开，绸子条打开，把金丝大环刀摘下来，卷吧卷吧，放在台边。刀他怎么没撇下去？没有。那徐良不白给，把家伙留到身旁以防万一，因为他跟贼打交道，一旦发生意外手无寸铁怎么对付，这就是徐良精细之处。徐良全收拾完了，冲着神拳太保王兴祖端端肩膀，
2: 你看怎么样啊，撒西人说话算数不？
1: 王兴祖把大腿一拍，好，撂地摔三节，够意思，我服了。王兴祖心说话，徐良，这该你倒霉了，你所仰仗者就是那把刀，尤其那些零碎，就好像你的俩翅膀一样，这回我把你俩翅膀全给掰掉了，我看你怎么赢我。我用五祖点穴拳是肯定能取胜。这王兴祖乐的重新在台上转了几圈，运了运气，把带子又勒了勒。徐良也不敢掉以轻心，活动胳膊腿，俩人唰唰一亮门户。就在这时候，就听擂台的后面有人说话，没说话之前呢，先拉鼻儿，奶奶奶奶，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正在这时，连龙一挑，西巴大头鬼房叔安从后台钻出来了，王兴祖腻歪透他了。自从来那天，方叔安就不说好话。妈，这小子怎么又冒出来了？埋怨东方亮怎么不把他拦住？你这团城子收这货干什么？可是方叔安已经到了眼前了，就见西部大头鬼先给王兴祖做了个揖。

0: 然后到徐良近前，把小帽子摁了摁，挺大脑袋戴小帽，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然后双膝跪倒：“
1: 老爹您在上，不孝儿房叔安，叩见爹爹。”
0: 徐良也乐出来了。徐良心说：“这位叫我吓出病来了，你背后偷着叫两声还行，当着这么多人，你怎么叫给爹了？你比我大多少啊？这不臊人吗？”可徐良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往后一退身：“哦，你不是发叔啊？”“
1: 正是不孝的孩儿，爹呀，多日不见了。”孩儿太想您了，离开您我脉都没了，我乐意跟随在爹爹的身旁听爹爹的教诲，我能增长点见识。爹您先甭打，我呢先劝劝神权太保王行祖。
0: 徐良知道他说不出好话来，心说行，让他气气王兴祖对我有好处。老心儿蹲到旁边了，在这看热闹。房叔安一转身面对王兴祖
1: 问：“神权太保，你来那天呢我就跟你说过，人不可太强梁啊，你不要忘了，吃亏是便宜呀，挨打长见识，不要老想着人前显圣傲礼多尊，那出头的船子可先烂呢，对不对呢？”“我王兴祖，你这次来不就是要见我干爹吗？这不见着了吗？就拉倒，见好就收，就只当你们两个人比了武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样一来你有多好啊？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执迷不悟，非要跟我爹伸手，你可要找倒霉呀！我会相面，现在我就发现你印堂发暗，你可走着背字儿呢，真叫我爹把你打死，你说你有多后悔呀？想吃后悔药没了。王兴祖，不知你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另外呢还有个好办法，你要愿意的话，让我爹把你鼻子拉下去，咱俩一块儿认干老。”“
2: 哎呦，气死我也！”
0: 王兴祖奔奔奔直蹦，心说在哪儿来个疯子，你说的是什么呢？他把巴掌抡起来，刚要伸手，房叔安扔，跳出圈外：“
1: 哎，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不听，我不说了。路可是你自己走的，爹，教训教训他。儿，我走了。”
0: 滋溜都回后台了。群贼啼笑皆非呀，对他一点辙也没有。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就没辙？这总活就得留着他。”“
3: 对。”
0: 方叔安茶杆硬，人家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那磕头的大哥半赤峰王典，二哥电光侠火玉贵，三哥金弓小二郎王月，谁惹得起？那跺一脚武林都颤三颤摇三摇啊！东方亮和他手下这些毛贼得罪了方叔安，怕得罪那几位，那一瞪眼脑瓜没了，饭碗砸了，是出于这种关系对他无可奈何。闲言少叙，单说王兴祖气眼前发黑，脑瓜嗡嗡直响。王兴祖一想：“不行，这不能伸手，这伸手他妈没有力，我得缓缓气。”他在台上溜了几圈，运用气功把刚才生气

0: 气这气疏散疏散，好半天恢复平静。徐良，你说你有多缺德，你把人都吓出病来了。我听说这房叔安的鼻子叫你给拉下去的，自从那天开始他见着你就叫爹，你把人都欺负到什么程度啊？哎，可见你素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来吧，今天我王兴祖就会你一会。好了，既然如此，请进招吧。招！王兴祖这头一招就下了狠东西了，使了个二龙戏珠，又叫夜叉探海。左手虚晃正腕子一翻，伸出俩手指的抠徐良的眼睛。徐良一瞅，呀嘿，真够狠的，咱俩有什么仇啊？你说的冠冕堂皇，伸手就下了狠毒的招数，这可休怪我徐良对不起你。老徐往下一喊叫，哎，腕子一翻，伸出中指来抠王兴祖的肚脐眼儿，心说你损我更损。王兴祖吓得吐气，心胸往后一退，徐良急溜一转身躲到后边去了，飞起一脚踢他的阴裆。这都绝招，男人就怕这裆里头踢上就完了，你就会金钟罩铁布衫你也避不住。王兴祖嗷一声飞身蹦起一丈挂铃，徐良是一脚蹬空，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个王八绿球球的，跟我使的是五足点穴拳，我也会。徐良就知道自己那个拳脚肯定不如人家，我要使这招那就不值钱了，干脆我使用八卦连环掌对他的五足点穴拳，唰啦一变招，他把八卦连环掌的招数一招挨着一招就施展开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台上台下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人们呢都闭着一口气。东方亮所有的群贼把上场帘下场帘全都撩开，把脑袋举出来在这看着，眼睛都瞪一般大，台下千万双眼睛也盯住不放。蒋平啊，用大脚趾头沾地，身子整个悬起来了，替徐良捏着一把汗。哎呦，我的娘子！蒋平心说：全指他压大招呢。小娘子要有个闪失，我们就全完了。我的天内，今天小梁子算遇上劲敌了。咱们简短解说，120个回合没分上下，徐良冒了汗了，出世以来头一次汗珠子顺着两鬓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徐良是大口大口喘气呀，一招不如一招，裤裆都湿了，这玩意一出汗他发潮，衣裳这一裹四肢他别扭，越急躁他越冒汗。偷眼再看王兴祖也没闲着，王兴祖那嘴张有多大，四两重大馒头塞进去不带碰嘴唇的。王兴祖这个汗像水洗的一般，神拳太保心中暗想：好厉害的白眉，也就是我，换个旁人早就他砸趴下了。哎呀，怎么办呢？ 我这五族点穴拳是难以取胜。难道说我真白来了吗？哎，又想对呀，我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宫曾经传授我败中取胜的招数，那叫回光返照。我何不用回光返照绝命掌，结果徐良性命？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수많은땀과정성이깃든선물함께나누면더빛나는가을의풍요로움높아진하늘처럼마음까지높아지는이가을상쾌한바람이전하는초대장으로여러분을풍요의계절로초대합니다